0: 穿越来的吗？
1: 你呢？
2: 我现在不想说话，请你走开。
1: 你不用说话没关系啊，我可以坐在这边吗？
2: 这里那么多位置，干嘛一定要坐？
1: 一个女人这么晚了还戴墨镜，只为了三个理由。第一个呢，